疲惫，看茶汤澄澈透亮，入口清润回甘，洗去身心的浮躁与疲惫。喝茶从无需繁杂的仪式，不必名贵茶具，不必珍惜茶叶，简简单单一杯，温热入喉，暖的是肠胃，静的是心神。人生如茶，初尝微苦，细品回甘。茶的通透教会我们接纳生活的起落，看淡世事的得失。在一方茶盏的方寸之间，远离外界的喧嚣纷扰，与自己温柔独处，慢慢沉淀心性。这份独处的安然，是幸福最朴素的底色。一书，墨香为伴，丰盈岁岁光阴。书籍是无声的良师，是终身的归宿。生活难免荒芜，人心难免迷茫，而文字的力量总能穿越岁月阻隔，治愈迷茫，丰盈灵魂。时光，抛却手机的纷扰，静坐窗前，翻阅一本好书，便是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读书从不是枯燥的消遣，而是一场低成本的修行。读散文，可领略人间烟火，山河风月，体悟生活的温柔细碎。读史书，可纵观千年兴衰，世事变迁，学会坦然看待得失起落。一页页文字，一点点积累，让贫瘠的内心变得丰盈，让狭隘的格局变得开阔。身处喧嚣尘世，书籍为我们搭建起一方静谧桃源。无论外界风雨飘摇，无论生活琐碎繁杂，只要墨香萦绕，内心便有底气，有力量。读书使人清醒，使人豁达，使人在平淡的日子里依然能看见山河辽阔，人间值得。以书为伴，岁月不慌不忙，灵魂自有归处，这便是岁月赠予的温柔幸福。一知己，赤诚相守，温暖人间岁岁年年。人海茫茫，相逢易得，知己难求。这一生我们会遇见千千万万人，有人擦肩而过，有人短暂相伴。唯有知己，懂你悲欢，知你冷暖，不离不弃，岁岁相守。所谓知己，无需朝夕相伴，不必日日寒暄，却能久处不厌，久念不忘。疲惫失意时，知己是最坚实的依靠，无需过多言语，便能读懂你眼底的疲惫与委屈，默默陪伴，温柔宽慰，为你驱散阴霾，撑起光亮。知己是最真心的听众，不嫉妒你的风光，不疏远你的璀璨，真心为你欣喜，默默为你祝福。生活的琐碎苦楚可尽数倾诉，心底的万般期许可坦然言说，不必伪装，不必迁就，自在又安心。世间最珍贵的缘分，便是得一知己。

0: 漫漫人生路，风雨兼程，有一人懂你，惜你，伴你，抵御世间寒凉，治愈人生孤苦。这份纯粹真挚的情谊，无关名利，无关贫富，是漫长岁月里最温暖的馈赠，是幸福最动人的模样。简静度日，便是圆满人生。人生最贵是简单，人间最好是安然。轰轰烈烈的风光终会落幕，喧嚣热闹的时光终会消散，唯有平淡日常里的温暖与丰盈，才是永恒的幸福。一杯清茶，涤尽尘世浮躁；一卷书香，丰盈琐碎日常；一位知己，温暖岁岁流年。不贪繁华，不慕浮华，于烟火人间，守一份清欢，持一份丰盈，伴一位良友。一茶静心，一书润魂，一知己暖一生，如此平淡，如此纯粹，便是人间最圆满的幸福。
1: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1: 自古以来，茶与书就是亲密的伴侣。苏轼的诗句自古佳名似佳人，更是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文人墨客创造了淡雅的读书环境，仿佛美人天香，令人沉醉。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邹颖，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左手茶香是烟火，右手书香是清欢。
3: 黎明时分，洗漱完毕，煮水烹茶，伏案阅读，这样的生活已经融入日常，成为一种习惯。清晨渴望一杯茶的温暖，当开水融进茶杯，茶叶舞动的美感一直征服着我。坐在离落地窗很近的桌前，左手一盏茶，右手一本书，便是最幸福的时光。岁月静谧，流年如诗，就这样享受茶与书带来的安暖与幸福。清晨一米阳光照进落地窗，轻轻翻开宋词300首，走进书里，走进历史长河里，读1000首诗词，经历1000种人生，品读着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乐观豁达，品读着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家国情怀，品读着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清丽温婉，品读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至情至性，

0: 随遇而安。在这个带着一丝凉意的时刻，泡一盏淡淡的茶，捧在手心，闻着茶的清香，心里自会因为温暖而显得平静祥和。茶香袅袅，淡雅甘醇，轻轻送到唇边，呷一小口，茶汤流进身体的瞬间，温暖弥漫了全身每一个细胞。于是心是柔软的，是滚烫的。这时想要爱着点什么，才不会辜负这片刻的美好与温存。左手茶香，右手书香，在每一个清晨，都如书《永恒的香味》一文中写的，从春花读到秋月，从夜雪初闻读到朝晖甫上，在春秋蓦然交替里，在岁月寂然运行中，心灵因书时而大痛，时而微喜，时而寒霜彻骨，时而微风拂面，一波三折，百转千回，在起起伏伏中，或悟人生至理，或叹人生苍凉，都不是人生之快事。人生如茶，在浮浮沉沉中修得一颗淡泊宁静的心。经历鲜衣怒马，摸爬滚打，曾经落魄也好，光鲜也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最终在茶与书的香气里找到心灵的原香，如梅兰竹菊，淡然处世，韵味绵长。读书和品茶是分不开的，是同样重要的，都是追求诗和远方，都是心灵的食粮。在日积月累的阅读里，终会找到心灵的净土，灵魂的栖息之地。读书时只专注于一本书里的世界，在茶汤的浮浮沉沉中体味人生拿起放下的心态，品出生活的真谛。喝茶能静心，读书能静心。若在闲暇之余时常有一本书一盏茶伴其左右，必是芬芳盈口，满心余香。一盏茶里品沉浮，一朵花里留青春，一本书里读人生，一棵松柏看风骨。左手茶香，右手书香，一时烟火，一时清欢。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用声音翻开山海，用文字温润情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3: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读遍书山。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读书栏目读遍书山已经深耕播出了7年，今年正式迈入到第8年，全新升级改版。节目打破以往仅推荐书目的单一形式，全新拓展分享维度，可分享心仪作家，畅谈文坛现状，解读当代文学风格，交流文学见解。同时热烈欢迎各位文学老师、创作者携带原创书籍、原创文章走进直播间做客，分享创作心路与文字故事。如果您身边有热爱读书、热爱文学、有独到见解或是有原创作品想要发声的朋友，欢迎

积极推荐联系，我们可以一对一的沟通来定制录制主题与内容，以电波为媒，以书香会友，期待与各位共读好书，共话文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读遍书山》，我是松晓。以书香浸润心灵，以文字治愈成长。每个人的青春都会经历迷茫、焦虑、困惑，或在选择中犹豫，在浮躁中徘徊。近百年前，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跨越山海，写下了12封温柔的书信，字字真诚，句句走心，没有说教，没有苛责，只有一位长者对青年最真挚的叮嘱与开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一同品读经典的给青年的12封信，在一封封家书般的文字里，读懂成长，学会沉淀，收获前行的力量。
1: 书卷轻开，清风缓来，读遍书山，一生品读百味，心有星辰入怀。
0: 再次欢迎郑健老师。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了咱们宾直关于阅读之星的一些故事之后呢，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又是带了一本自己心仪的好书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分享。
2: 今天想为听众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们推荐一本经典书籍，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是朱光潜先生上世纪20年代旅欧期间从海外写给国内青年朋友的信，后来结集出版。书中谈读书，谈作文，谈升学选科，谈情与理，谈人生，几乎涵盖了青年成长中会遇到的所有重要课题。
0: 12封信，12个青春课题，朱光潜先生谈读书，谈心态，谈取舍，谈生活。他告诉我们，青年最可贵的不是天赋出众，而是诚心做事，踏实前行。最可怕的不是暂时落后，而是心浮气躁，急于求成。所以说，这本书可以说是跨越近百年的一个青春对话了。
2: 可能有人会问，说近百年前写的信，现在读来会不会觉得有距离感？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今天青年遇到的困惑，先生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比如他在第一封信谈读书中就问：你每天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能读3-4页，每月可以读100页了。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4-5本书了。我想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0: 没错，书中没有华丽的道理，只有朴素的智慧。那读书呢，贵在坚持，生活贵在从容，成长贵在沉淀。所以无论我们身处校园还是奔赴生活，这些文字都能够帮我们褪去浮躁，稳住心态，

0: 的修行。所以在这里我想问一下郑老师，十二封信当中您最想推荐我们听众朋友重点品读的是哪几封呢？
1: 我特别想推荐谭动和谭静这两封。先生在信中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是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他鼓励青年在运动中释放活力，但同时也强调静的趣味。他说，我所谓静，便是指心界的空灵，一动一静其实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平衡生活，调整心态。
0: 这些穿越百年的文字，温柔却有力量，治愈了一代又一代迷茫的青年人，也让我们明白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赶路，脚踏实地稳步前行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有请郑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书中他最爱的一个段落。
1: 好的，我想在朗读书中谭读书这一封信里的几段话，这也是朱光潜先生对青年最恳切的忠告。是读不尽的，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需慎加选择。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亦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亦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亦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读书的方法我没有什么别的巧妙，只有两点。第一，凡是值得读的书至少需读两遍，第一遍需快读，着眼再醒获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需慢读，需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需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以及你自己的意见。是的，正如夏勉尊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这十二封信啊，愿对于现在的青年有些力量。我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翻开这本书，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力量。
0: 读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们懂得青春最好的状态是不浮躁，不功利，不急躁，眼里有热爱，心中有定力。愿我们都能够听从书中的叮嘱，静心读书，用心生活，潜心成长，在岁月的沉淀中活成温柔且坚定的自己。好，本期的读遍书山好书分享也是到此结束了，愿各位书香常伴，不负韶华。我是松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用声音翻开山海，用文字温润心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1: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2: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请听滨海朗读会。
3: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戚文，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 p.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

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午后放轻松，我是张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全天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目前户外是多云的天气，25摄氏度，空气质量为良，东风4级。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京沪高速王庆陀收费站入口前往北京方向已经恢复使用，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京哈高速驶往哈尔滨方向，在宝坻北互通立交到新安镇互通立交之间占用了第2和第3行车道，其余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当中。下午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第一小时啊，我们读一本书，稍后呢来为你分享一下最近一周都有哪些新书上榜呢？

读一本书，来看一下在最近一周都有哪些新书上榜呢？首先推荐到的这本书是来自于江少元的《行途遭逢的神仙：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周作人、胡适、叶圣陶推荐的民俗研究大家江少元的代表作，近40年之后再版，近代旅行相关民俗学研究的绝唱。这本书呢是结合了西方人类学理论和传统训诂方法，以开创性的新视野重新审视夏鼎等器物，还有像山海经这样的奇书，拨开古代旅行相关的迷信与民俗，古史与传说的迷雾也是层层揭开。推荐到这本伍尔夫的《我的奥兰多：弗尼吉亚与威塔书信集》，双生缪斯弗尼吉亚与威塔的书信集中文首译，395封信件，59则日记，探寻奥兰多的真实缘起，来见证两位天才女性的不朽情谊。来关注到这本书，叫做《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家的欲望》。精神分析的传统当中，我们习惯于追问主体的欲望，却较少反思分析家的欲望是什么呢？这本书以拉康的理论为方法论支点，围绕这一核心命题重读了弗洛伊德的文本。在这个过程当中，作者不仅重估了弗洛伊德对于真相的激情、对知识的执念，以及他理论当中的神话维度，也对精神分析史上的种种偏离和误读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再来关注到这本新书，叫做《浴缸回忆录》，索拉里斯星作者莱姆的经典作品中文版首度译介，以黑色幽默和哲学思辨交织的笔法呢，塑造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哲学迷宫，书写个体在庞大系统当中被剥夺意义的荒诞处境。接下来这本书叫做《昨日清晨》，这本书是《暮色将近》的作者阿希尔在2002年出版的童年回忆录，文字也是冷静又克制，坦诚通透，没有过度的感伤，同时也是收录了作者阿希尔15幅和家人的旧日照片，共同呈现一份高龄者回望自我生命原点的私人回忆。

读一本书，继续来关注最近一周都有哪些新书上榜。接下来推荐到的这本书叫做《烟行路十萃》，一部石微版的烟行史。那这本书呢，是系统编选了元代至清末700年间朝鲜半岛的使臣出使中国所做的像诗歌啊、日记、游记、笔谈、公文、图录这样的各类烟行文，也是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朝两国长期政治、外交与文化交往的历史面貌，堪称一部微缩版的烟行史。维科的哲学，来关注到这本书。20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开始激烈反思理性主义，逐渐注意到维科的反笛卡尔主义认识论这样具有前瞻性的思想。那这本书呢，成为了这股维科复兴浪潮当中的关键推手。其中不单有对维科思想系统的阐释，还融入了作者富含创建的评判，既是一本通向维科的指引手册，也是一部扎实的历史哲学研究。最蓝的眼睛，这本书呢，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它讲述了是一位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她祈求自己能拥有一双白人女孩那样的蓝眼睛，却随着骇人事件的发生，最终梦想破灭的故事，也是意在深入族群内部反思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究竟是从何而来。接下来关注到这本书是沈琛的《四方来盟：7至10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在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的崛起改变了当时亚洲的格局。这本书就是以这一历史进程为背景的，以吐蕃对外关系史为切入点，来展开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最后推荐到的这本书叫做《照片的阅读方法》，畅销日本60多年的摄影理论经典中文版首度出版。日本纪实摄影的先驱人物名曲杨之助，他是让照片从艺术神坛回归到了生活本真。杨之助呢，他以具体的经验和生动的实例说明，照片呢是充满主观表达的多义符号，是能够调动情绪、传递思想、连接他人的重要载体。

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6.1 滨海之声广播午后放轻松，我是张涵。这一时段依旧读一本书，接下来着重为你推荐到的这本书名叫《只有 ICU 医生知道》，作者是于医生。15年 ICU 医生七场生死边缘的极限抢救，有一种病每10个人就有一个会死，起因只是被虫子咬了一口。28岁女孩只要和男友在一起，就会抽搐昏倒，在鬼门关走一遭。整形手术失败的18岁女孩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大面积脑梗。作者于医生做 ICU 医生15年，他所在的科室每个月接收300名患者，10个人里就会有1人死亡。15年间，于医生越来越发现，害死患者的凶手往往不是哪种致命的病因，而是因为无知。他不忍心再看到无知导致的死亡，所以在这本书当中，真实还原了 ICU 里不为人知的工作细节和七场为生命的奔赴冒险。打开这本书，感受与疾病和命运较量的生死瞬间，那些直击人心的勇气和力量，也许能够帮助你更加勇敢地拥抱余生，直面疾病，直面生死大事。那么我来为你分享到的是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病例，叫做大梦。2021年情人节夜晚，我们科室收了一个特别的病人，她叫大梦，28岁的女孩。打开她的血气报告单，我被上面的数值吓了一跳，她的乳酸值居然比正常人的10倍还要高。乳酸就是当人运动的时候身体中分泌出的那种物质，就算是跑完马拉松，人身体当中的乳酸值也不过4，而且10多分钟就会被分解掉。而大梦体内的乳酸值居然达到了大于15。当了10多年 ICU 医生，我碰到过几个乳酸高于这个数值的病人，找不到真正的致病原因，乳酸降不下来的话，没有一个能活下来。乳酸过高意味着人体血液循环差，所以无法将其代谢。而达到了大梦这个数值的病人们，意味着他们身上的血，无论是动脉、静脉还是毛细血管，几乎都停止流动了，怎么可能活下来呢？我试着摸了摸大梦的手，湿冷跟冰一样。我们的医院不差，甚至可以说是排在中国前沿，排名前35。那天科主任带着全科1/3的同事聚集在这个女孩身边，然后我们绝望了，数小时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致病原因。人的血液一旦停止流通，血浆就会透过失去张力的血管慢慢渗到身体里。她的手越来越冷，

梦就这样保持着昏迷的状态。主任姓江，指挥着我们这帮医生，与大梦体内正在崩溃的器官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拉锯战。检查报告就是这场战争的敌情检测。我们看完了报告，才意识到这场对抗有多艰难。大梦的问题不只是全身血液几乎停止流动，更奇怪的是，他的肾脏和肺部都同时出现了致命的问题。第一，他出现了脑炎症状，突发抽搐，意识不清，发热。第二，肾脏不断衰竭，导致他的尿量减少，体内毒性物质越积越多。第三，呼吸衰竭。看到他的肺部 CT 时，我的眉头紧皱了起来，接近 60% 的面积都是白色。来不及思考了，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体内的乳酸值降下去，这会直接危及他的生命。我负责在这场拉锯战当中打响第一枪，迅速套上手术衣，对大梦接连进行股静脉穿刺、锁骨下静脉穿刺、桡动脉穿刺。护士已经帮我准备好了血滤机，连接上病人，机器呼呼地转了起来。既然他体内血液无法流动，无法代谢乳酸，那我们就用这台机器成为他的临时肾脏，将他的血吸出来又送回去的同时，将其中的乳酸滤干净。我站在机器旁，看着一股鲜红从管子里流出，经由血滤机的过滤，再回到他的身体。连续72小时的过滤后，首战告捷，大梦体内的酸中毒已经勉强被控制住。接下来的难关是控制肺部感染。起初我们并不知道感染大梦肺部真正的致命菌是什么，做了多次病原体筛查，不断调整抗生素治疗方案，才稍微控制住大梦的肺部感染。我本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扩大战果，将气管切开，让他顺畅呼吸，这是最稳妥的治疗方法。但是大梦是个28岁的年轻女孩，我担心她无法接受留疤，那可是留在身上一辈子的印记。于是我和江主任反复评估了她的呼吸功能，用气管镜把整个气道都看了一遍，决定先拔除气管插管看看。不幸的是，拔管后48个小时，大梦的咳嗽力量下降，不得不再次插管。在那个有阳光的下午，我还是给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小心翼翼地寻找最佳的切开位置，希望留下的疤痕在最不起眼的位置。这个女孩的命运夹杂着幸与不幸，死神允许我们当下留住她的命，但不允许我们为她考虑长久的以后。做完手术后，大梦在很慢很慢地苏醒过来，刚开始她听到声音默默流眼泪，留到他可以睁开眼来。他看到是我们却笑了，好奇怪呀，是喉咙上插着管子发不出声音的那种笑。但是他睫毛弯弯，努力将瞳孔移向我这一侧，要注视着我的样子又让人感到很温暖。我把气管镜伸进他的气管要吸痰，他避开身上的一堆管子，缓缓举起手为我们竖一根大拇指。太好了，这说明虽然有脑炎的影响，但他的意识正在恢复清醒。肾脏、肺部、大脑，大梦身上的器官正逐渐恢复正常。我们初步的诊断结果是脑炎，但是单纯的脑炎无法解释他体内居高不下的乳酸值。而且我们在给他做核共振的时候还发现了异常，他的大脑里出现一片白雾一样的游走性病灶，这片白雾还在不断扩散向外蔓延，就像大梦血液几乎停

复杂案件的推理。疾病的诱因仿佛杀人动机，临床表现就是罪证，而我们 ICU 医生就是 TVB 里的重案组成员，根据证据层层推理，抓住真凶，也就是最终的致病原因。不过发生在 ICU 的探案却是不断假设又不断推翻假设的过程。当一个情况危急的病人躺在我们面前，他们身上的种种症状指向了许多种致病的可能，只要有一点不对劲，推理方向就可能完全错误，从头再来。而我的江主任每次都能发现最关键的线索。江主任已经在 ICU 工作20多年，如果说我们是 ICU 这个科室的探员，他就是我们的探长。他经历过无数次危重病人的诊断和抢救，但我从来没见他着急过。这是 ICU 医生的必备技能，可惜我至今还在修炼。根据调取的病史，我们发现大梦曾经在2年前

0: 下期再见。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0: 让您与世界同步。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1: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12: 北京时间17:03，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生活家，我是张涵。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目前户外25摄氏度，多云的天气，空气质量为良，东南风4级。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因控制流量，津冀高速宝坻收费站、上仓收费站、京哈路收费站、盘山收费站、田家峪收费站前往天津方向入口都是限开车道，因为高速路段养护施工。津冀高速驶往天津方向61公里处至58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金滨高速驶往市内方向26公里200米处到24公里处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京津塘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施工已经结束，通行恢复了正常。京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已无压车，通行恢复正常，其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当中。

们首先来关注到啊，这个从9.9包邮到上万元，文玩玉米到底能不能种呢？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成为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是慢慢变得透亮，就像这个盘核桃啊、盘手串是一样的。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破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超10000件，这种玉米就被称作是文玩玉米。然而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有的却能标价7800，甚至还有上万的文玩玉米。它的价格是谁来定的？农户跟风种植真的能增收吗？背后又有哪些风险呢？

的这种文玩玉米的价格，它之所以落差这么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来决定的。那再说这个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呢？来关注到在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是在一块闲地上啊，是组织了试种。目前来看呢，以批发价来估算，每亩地收益大概是在3000块钱左右。除了黑龙江，很多省市啊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在云南、山西、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是有种植的。专家也表示，目前呢文玩玉米市场的规模是相当有限的，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的经验，因为这个玉米它是易花授粉，如果不隔离不严格控制自浇的话，很多漂亮的玉米最后啊就变成这个普通玉米了，价格自然也会受限。同时呢，记者也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是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呢也存在混乱。此前啊，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各方面的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呢就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呢，这个文玩玉米它的种植成本是更低的，周期也更短，但是仍然是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的市场乱象。记者也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到的这个玉米呢是染色的，或者已经发霉了，或者闻起来有刺鼻的气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一个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这样的形式进行售卖，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啊，其实呢品质是不太好的。所以呢，专家也是建议农户在种植文玩玉米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电视与机顶盒啊将合体啊。很长一段时间呢，家家户户的电视柜上都摆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就是机顶盒，它是电视直播的刚需，如今也成为很多人的困扰。为什么这么说呢？

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看电视啊更加的方便，更加舒心。消息一出呢，话题机顶盒内置立即是引发网。

屏是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是呢，一样能够保证高品质的电视服务。目前近五年用户买的支持超高清 4K 的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是都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的。不过呢，由于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本身，比如硬件、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网络接入渠道。原有的机顶盒包括VX机顶盒的形态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目前呢，广电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今年的目标是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呢，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打开电视可以直接进入到全屏直播画面。具体来说呢，是围绕着三个关键词来展开的。首先就是体验优先，标准也是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开机进直播，第二件事就是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一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呢，就立刻回到直播状态。还有就是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啊，这个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还有 AVS2 的音视频标准，同时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的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就意味着，即使是

接下来关注到顶流，一只羊咩咩如何撑起80亿元的大市场呢？秋意渐浓，正是贴秋膘的好时节。宁夏盐池滩羊的销售也是同步热了起来。一只羊不仅能吃上餐桌，穿在身上带回家中玩进星空，还在直播间里成了顶流。从牧场到餐桌，从传统羊市到 AI 养殖，盐池滩羊正把一只羊的生意做成了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那走进盐池县城有名的餐馆招牌都绕不开羊字，像手抓羊肉啊、涮羊肉，还有碗蒸羊羔肉等等。本地人吃的日常呢，外地游客也是吃的非常的上头。本地食客就评价说，盐池滩羊肉特别的嫩，涮、烤、炖、炒都特别的合适。而从山西来的游客则表示，这趟是专门来盐池打卡的，这个牛肉啊、羊肉啊，总体感觉比较绵，入口即化，非常香。如今呢，围绕着滩羊，盐池集聚起上百家特色餐饮门店，各式各样的滩羊美味成为了县城聚拢线下消费人流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一家羊肉店店长说，店里一天能卖10只羊，客人从银川、陕西、甘肃甚至是北京过来吃。那随着天气转凉，滩羊皮毛进入到了加工旺季，在当地一家皮衣生产企业，工人们忙着裁剪缝制滩羊皮毛制品，赶制今年的秋冬新款。企业负责人介绍到，今年新设计的国风马甲在南方卖得特别好，线上线下加起来呢，一年能销售1000万元左右。国风马甲、披肩、抱枕、羊毛玩偶，依托传统的技艺，当地开发出了40多款文创产品，哎，既保暖又好看。游客吃完地道的滩羊大餐呢，顺手还能把滩羊服饰文创产品带回家。盐池还把滩羊消费从白天拉长到了夜晚，在盐池哈巴湖星空露营，把滩羊美食还有这个本地的旅游资源绑在了一起，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羊肉一边看星星，体验感是直接拉满。过去啊，盐池人卖羊是靠驴车、架子车，天不亮就赶去集市，如今直播间成为了他们的新羊市。一位主播对着镜头是如数家珍，中规中矩好身材，婀娜多姿，柳叶尾，天生丽质自来卷。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滩羊它的身材啊，还有它的体型不会很高也不会很矮。据了解啊，刚才说到这位主播呢，他是从整羊销售做起的，如今已经转型售卖滩羊精深加工产品。那他的网店已经有30多款羊肉商品，临近中秋节订货电话不断。他说自己的年销售额上1000万元，95%以上都是销往北上广深还有江浙沪的。盐池的常住人口150,000，滩羊饲养量却达到了350万只，是人口的20多倍。管理如此庞大的羊群，过去靠经验，现在啊是靠 AI 当起了羊管家。在当地的一家养殖场，一套 AI 管理系统从饲草料分摊、体重估算、成本核算很多方面，担负起了滩羊从入栏到出栏的全周期照护，精细化管理让成本更可控，也为市场定价赢得了更大的空间。企业负责人介绍到，这套系统保守估计每年能给他们节省200-300万的成本呢。滩羊养得好，卖得远，但是要真

正走向全国物流是关键。以往生鲜邮寄成本高，时效慢，好羊肉运到消费者的手上品质容易打折扣。眼下总投资8800万元的一处仓储智慧物流中心已经是建设完工，即将投入运营。作为西北地区首个羊肉产地冷链智能供应链中心，它将补齐滩羊向外销售的物流短板。投用之后呢，预计可以降低物流成本10%左右，运输时效缩短半天。那目前呢，盐池滩羊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80亿元，年增速达到15%，品牌价值也突破了135亿元。从一锅好肉到全场景消费，从传统羊市到直播间下单，从经验养殖到 AI 管理，盐池滩羊正把一只羊的生意变成了拉动鲜鱼消费的重要引擎。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0: 100.1。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2: 哇，这太

0: 25.6摄氏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水温24.8摄氏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0:42，潮高348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3:31，潮高169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0:59，潮高355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5:58，潮高296厘米。
1: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0: 场酷爽刺激的潮流饕餮，一段流连往返的舌尖美食，酸甜苦辣咸，生活面面观。欢迎收听美食圆桌会。
1: 美食圆桌会，我们接下来来聊到的是一只包子凭什么20分钟就卖1400万元呢？小笼包是我们最常见的小吃，全国各地都有。在浙江嵊州，有人把这只小小的包子做成了超百亿的大产业，3万多家门店开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带动超10万人就业。小小的包子如何撬动百亿级的大产业呢？在嵊州，一只合格的小笼包有着非常严苛的国标的，净重25克，褶子18道，头顶留着一个1厘米左右的鲤鱼口。蒸笼一开，热气顺着口子往外冒，

这个褶子呢是把汤汁锁得严严实实，一口咬下去暄软又多汁。为了让这口鲜味走向全国，当地人把包子做成了大生意。90后姑娘裘娜是这波产业浪潮里的先行者。在10年前，25岁的裘娜辞掉工作，揣着40多万元回到嵊州开小笼包店。馒头佬在老一辈眼里不是体面事，父母也并不支持。然而裘娜立志要让这只看似土气的包子体面的变成连锁店。最红火的时候，小店一个月的纯利就有10几万元，门店开到10几家。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问题也就来了。小笼包讲究手工制作，全靠师傅的手感，一个师傅一个味道，规模一大标准就跟不上。在2020年，连锁店是接连关门，企业越做越大，自己没有标准，肯定死在师傅手里。那裘娜没有认输，转战直播间，成了嵊州第一批请网红直播卖小笼包的人。他们首场直播销售额70多万元，创下20分钟狂卖1400万元的巅峰记录。

消费者拿回家蒸十分钟，还原度能达到现场包制的95%以上。目前这家包子工厂年营销也是上亿元。另一家原本造冷链设备的企业在2023年进行了转型，将做设备标准化的本事用在了包子上。过去呢，师傅包包子，这个馅儿多啊馅儿少是全凭手感，上下差两三克。如今智能化设备把这误差压到了0.5克以内，一个车间一天产出50万个，上半年销售额6000多万元，连年翻倍。刚才也说到了捏褶，它这道工序是嵊州坚持人工做，老面发酵面皮韧性足，机器一捏呢就容易粘连。这一道工序啊，也成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的新饭碗。村民叶炳军一家三口都在车间工作，三口人一个月大概是可以挣2万多块钱。生意越做越大，嵊州人士清醒看到了产业烦恼，没有公用官方的品牌商标，各家做法也是参差不齐。为此，当地正注册统一商标，制定了近40项全行业的标准。他们还给每笼包子啊配了身份证，一笼码。对58家小笼包工厂，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全流程24小时数字化追溯。这一口吃出来的生意，正变成当地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饭碗。嵊州小笼包走向全国，首先就是强化 IP， 把嵊州小笼包打造成了具有辨识度的区域公用品牌，还有就是统一标准，从师徒口传全凭手感转为统一标准数字溯源，再有就是健全产业链，从专供小葱的农业基地，再到恒温恒湿的智能化车间，再到全国30000多家门店，一条完整的产业生产链呢，也是正在形成当中。那一只25克的小笼包，撬动了200亿元的大产业，串起了种葱的农户、包褶的工人、门店经营者，让10万人在家门口就端碗了饭碗。当传统的小吃搭上产业化快车，地方风味也能成为金字招牌。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

放的多是有毒的芒草啊，鲁莽的芒，芒草。黄女士立刻就是查询了资料，确认这就是芒草。回忆说啊，这批八角是在家附近超市这个散装称重购买的。她事后特意去那家超市查看，货架其余香料都是正常的八角，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了。来看到啊，这个八角呢，一般都是八个角，角比较短，并且是圆钝的，占比超八成，但是少一个或者是多一两个角的情况也是有的，七到十个角都是属于正常的八角。那芒草和八角同科同属，芒草通常是13个角，并且它这个顶端角尖非常的突出，尖角长度超3毫米。芒草是有剧毒的，少量误食可能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摄入则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于癫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是致死的。所以啊，咱们来如何区分八角和芒草呢？首先就是看角数，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以8个最常见；芒草一般是11到14个角，以13个最常见。还有就是看角尖，八角的角部是比较圆钝的，边缘平滑；芒草角尖细长尖锐，常常是向后弯曲，像鹰钩一样。还有就是看颜色，八角是呈现这种富有光泽的棕红色，芒草它的颜色就比较浅了，还看着有一点点土黄色。八角啊，果实比较饱满，果瓣自然开裂，籽粒外露，芒草它的果实就比较瘦小干瘪，

以上呢就是我们晚间特别节目《都市生活家》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9月21号星期一，全天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我是张涵，下次节目再见了。

焦虑症并不是大家口中简单的想太多，而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心理疾病。患者往往会伴随持续紧张、心慌、失眠、过度担忧等症状，严重时会极大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焦虑症和个人性格没有关联，它的出现大多是遗传因素、长期高压状态、大脑神经递质紊乱等多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的。我们平时遇到事情产生的适度焦虑属于正常的情绪反应，可一旦这种焦虑的情绪长期存在，自己完全无法控制，并且干扰到正常社交和工作，就必须及时加以关注。出现焦虑症相关症状完全不用感到羞耻，日常可以通过规律作息、坚持运动、向身边人倾诉等方式缓解不适。若是症状较为严重，一定要主动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或是接受正规的医学干预。焦虑症是可防可治的，只有正视这个问题，及时向专业人士求助，才能逐步摆脱负面情绪，恢复平稳健康的心态。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4: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3: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4: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3: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6: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5: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7: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5: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

0: 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

0: 但纯粹真挚的情谊无关名利，无关贫富，是漫长岁月里最温暖的馈赠，是幸福最动人的模样。简静度日，便是圆满人生。人生最贵是简单，人间最好是安然。轰轰烈烈的风光终会落幕，喧嚣热闹的时光终会消散，唯有平淡日常里的温暖与丰盈，才是永恒的幸福。一杯清茶，涤尽尘世浮躁；一卷书香，丰盈琐碎日常；一位知己，温暖岁岁流年。不贪繁华，不慕浮华，于烟火人间守一份清欢，持一份丰盈，伴一位良友。一茶静心，一书润魂，一知己暖一生。如此平淡，如此纯粹，便是人间最圆满的幸福。
1: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1: 自古以来，茶与书就是亲密的伴侣。苏轼的诗句自古佳名似佳人，更是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文人墨客创造了淡雅的读书环境，仿佛美人天香，令人沉醉。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邹颖，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左手茶香是烟火，右手书香是清欢。
3: 黎明时分，洗漱完毕，煮水烹茶，伏案阅读，这样的生活已经融入日常，成为一种习惯。清晨渴望一杯茶的温暖，当开水融进茶杯，茶叶舞动的美感一直征服着我。坐在离落地窗很近的桌前，左手一盏茶，右手一本书，便是最幸福的时光。岁月静谧，流年如诗，就这样享受茶与书带来的安暖与幸福。清晨一米阳光照进落地窗，轻轻翻开宋词300首，走进书

0: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清丽温婉。品读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至情至性，随遇而安。在这个带着一丝凉意的时刻，泡一盏淡淡的茶，捧在手心，闻着茶的清香，心里自会因为温暖而显得平静祥和。茶香袅袅，淡雅甘醇，轻轻送到唇边，呷一小口，茶汤流进身体的瞬间，温暖弥漫了全身每一个细胞，于是心是柔软的，是滚烫的。这时想要爱着点什么，才不会辜负这片刻的美好与温存。左手茶香，右手书香，在每一个清晨，都如书《永恒的香味》一文中写的，从春花读到秋月，从夜雪初闻读到朝晖甫上，在春秋蓦然交替里，在岁月寂然运行中，心灵因书时而大痛，时而微喜，时而寒霜彻骨，时而微风拂面，一波三折，百转千回，在起起伏伏中，或悟人生至理，或叹人生苍凉，都不是人生之快事。人生如茶，在浮浮沉沉中修得一颗淡泊宁静的心。经历鲜衣怒马，摸爬滚打，曾经落魄也好，光鲜也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最终在茶与书的香气里找到心灵的原香，如梅兰竹菊淡然处世，韵味绵长。读书和品茶是分不开的，是同样重要的，都是追求诗和远方，都是心灵的食粮。在日积月累的阅读里，终会找到心灵的净土，灵魂的栖息之地。读书时只专注于一本书里的世界，在茶汤的浮浮沉沉中体味人生拿起放下的心态，品出生活的真谛。喝茶能静心，读书能静心。若在闲暇之余时常有一本书一盏茶伴其左右，必是芬芳盈口，满心余香。一盏茶里品沉浮，一朵花里留青春，一本书里读人生，一棵松柏看风骨。左手茶香，右手书香，一是烟火，一是清欢。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用声音翻开山海，用文字温润心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3: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读遍书山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读书栏目《读遍书山》已经深耕播出了7年，今年正式迈入到第8年，全新升级改版。节目打破以往仅推荐书目的单一形式，全新拓展分享维度，可分享心仪作家，畅谈文坛现状，解读当代文学风格，交流文学见解， 同时热烈欢迎各位文学老师、创作者携带原创书籍、原创文章

走进直播间做客，分享创作心路与文字故事。如果您身边有热爱读书、热爱文学、有独到见解或是有原创作品想要发声的朋友，欢迎积极推荐联系。我们可以一对一的沟通，来定制录制主题与内容，以电波为媒，以书香会友，期待与各位共读好书，共话文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读遍书山，我是松晓。以书香浸润心灵，以文字治愈成长。每个人的青春都会经历迷茫、焦虑、困惑，或在选择中犹豫，在浮躁中徘徊。近百年前，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跨越山海，写下了12封温柔的书信，字字真诚，句句走心，没有说教，没有苛责，只有一位长者对青年最真挚的叮嘱与开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一同品读经典的给青年的12封信，在一封封家书般的文字里读懂成长，学会沉淀，收获前行的力量。
1: 书卷轻开，清风缓来，读遍书山，一生品读百味，心有星辰入怀。
0: 再次欢迎郑健老师。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了咱们宾直关于阅读之星的一些故事之后呢，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又是带了一本自己心仪的好书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分享。
2: 今天想为听众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们推荐一本经典书籍，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是朱光潜先生上世纪20年代旅欧期间从海外写给国内青年朋友的信。

0: 告诉我们，青年最可贵的不是天赋出众，而是诚心做事，踏实前行。最可怕的不是暂时落后，而是心浮气躁，急于求成。所以说，这本书可以说是跨越近百年的一个青春对话了。
1: 可能有人会问，说近百年前写的信，现在读来会不会觉得有距离感？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今天青年遇到的困惑，先生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比如他在第一封信谈读书中就问，你每天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能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100页了，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4-5本书了。我想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0: 没错，书中没有华丽的道理，只有朴素的智慧。那读书呢，贵在坚持，生活贵在从容，成长贵在沉淀。所以无论我们身处校园还是奔赴生活，这些文字都能够帮我们褪去浮躁，稳住心态，清醒地去面对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1: 对，全书没有一句生硬的说教，语气亲切平实，落款永远是你的朋友朱光潜。他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尽力。我想这种态度尤其珍贵。
0: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要快速地得到答案，立刻看见结果，却忽略了成长本来就是一场慢慢来的修行。所以在这里我想问一下郑老师，12封信当中，您最想推荐我们听众朋友重点品读的是哪几封呢？
1: 我特别想推荐谭动和谭静这两封。先生在信中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是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他鼓励青年在运动中释放活力，但同时也强调静的趣味。他说，我所谓静，便是指心界的空灵，一动一静，其实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平衡生活，调整心态。
0: 这些穿越百年的文字，温柔却有力量，治愈了一代又一代迷茫的青年人，也让我们明白，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赶路，脚踏实地，稳步前行，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有请郑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书中他最爱的一个段落。
1: 好的，我想在朗读书中谈读书这一封信里的几段话，这也是朱光潜先生对青年最恳切的忠告。书是读不尽的，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需慎加选择。15、16岁以后的教育亦注重发达理解，15、16岁以前的教育亦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亦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读书的方法我没有什么别的巧妙，只有2点。第一，凡是值得读的书至少需读2遍，第一遍需快读，着眼再醒获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需慢读，需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需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以及你自己的意见。是的，正如夏勉尊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这12封信啊，愿对于现在的青年有些力量。我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翻开这本书，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力量。
0: 读完给青年的12封信，我们懂得青春最好的状态是不浮躁、不功利、不急躁，眼里有热爱，心中有定力。愿我们都能够听从书中的叮嘱，静心读书，用心生活，潜心成长，在岁月的沉淀中活成温柔且坚定的自己。好，本期的读遍书山好书分享也是到此结束了，愿各位书香常伴，不负韶华。我是松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用声音翻开山海，用文字温润情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1: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2: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请听滨海朗读会。
3: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齐文，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烟。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

0: 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

0: 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0: 男子一百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五十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一百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

0: 州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

0: 这维度看，野战军的精气神回来了。2026年，新区启动了强担当肾攻坚优服务提质效作风建设年活动，全区上下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善作善成，扎实实施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港产城融合发展等天津市十项行动，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了滨海担当，展现了滨海新气象。
1: 从产业规律维度来看，链式集聚将形成不可替代的生态粘性。滨海的招商逻辑已从捡到篮里都是菜升级为链主引领生态协同，围绕空客总装线集聚超50个航空制造与维修项目便是例证。引进一个龙头，带动一个链条，形成一个生态的格局，能让企业在新区获得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配套支持。这种产业生态是滨海新区最深的护城河。
0: 十五开局之年的滨海新区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厂房、一笔笔真金白银的投资、一场场刀刃向内的改革写下实干担当、奋发图强的生动篇章。
1: 9月17号到20号，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报社联合主办的第22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在滨海新区举办。行业再一次将目光聚集到了滨海新区汽车企业，从新车投产到技术突破，从产线改造到链条重构，一场覆盖全产业链的深层变革正在这里加速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张美玉的报道。
2: 本届论坛以智力筑基、生态叙事、共创共赢为主题。锚定十五规划对汽车产业的战略定位，联动全球汽车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聚焦中长期政策导向、前瞻技术落地、可持续生态布局等关键维度展开思想碰撞。作为泰达汽车论坛永久举办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天津市汽车产业的主承载区，也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汽车产业发展重镇。坐拥国家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两大国家级产业名片。目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集聚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吉利远程等整车龙头企业，以及200多家零部件及配套服务企业，整车产量占全市比重超过90%。紧扣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网联变革趋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整车企业均已实现油电共献。目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以制造为根基，加速形成涵盖研发、制造、销售、后服务的完整汽车产业生态。天津经开区先进制造业促进局副局长王建峰在泰达汽车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说，
3: 今年呢，随着现在汽车行业的发展的趋势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汽车产业在发展当中呢，是面临着一些比较大的压力的。那么

0: 会汇聚了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权威专家学者及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为百余位参会企业代表奉上了一场思想与实战交锋的绿色盛宴。会议现场，专家们围绕155绿色环保趋势与企业战略布局前瞻、减污降碳技术路线图与行业应用场景等主题进行了分享。卡伯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金诺律师事务所、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也分别从企业实战、绿色可持续发展等维度分享了各自领域的绿色转型成功经验和实战策略，为与会企业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本，
1: 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在未来这种绿色低碳的转型过程中呢，找到很好的这种发力点。
2: 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这个能够吃透最新的环保政策的风向，摸清最新的低碳技术趋势，为我们后续工作了打下坚实的基础。
3: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期间，天津港以一系列硬核成果，呈现了港口行业绿色转型的金港方案。
0: 天津港紧扣展会主题，集中呈现绿色低碳发展的系列成果，其中以零碳码头、低碳港区、低碳港口三步走战略打造的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东江港区区域化零碳运营等标杆实践，建案重工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等智能港机装备，展现港口运输无人化、绿色化的技术突破，港航工程海上风电施工、青鸟新能源港区能源系统运营等行业标杆项目，呈现出海上风电与绿色能源工程建设领域的探索成效。特别是天津港展区内一套港口新能源沙盘格外引人注目，不少参会嘉宾驻足观看。
4: 今天呢，我们为展会带来的呢，是我们在天津港范围内已经建成的我们的风光新能源发电项目的一个展台。在后面展台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港区内呢目前呢已经建成了风电机组是24台，另外呢还有20万平米的光伏项目。
0: 天津港另一王牌产品 ART 也在展会上重点推荐，契合展会绿色低碳主题。
5: 我们 ART 目前在国内外共有26个用户使用，像国内的日照、唐山、上海都有使用，国外的有新加坡、沙特、澳大利亚、韩国也都有。
0: 近年来，天津港集团坚持以国家双碳目标为引领，以能源供应绿色化和用能结构低碳化为主攻方向，精准施策推进绿色港口建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港口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贡献金港力量。
3: 截止到9月16号，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累计液态外输量突破了2000万吨。
0: 作为国内规模领先的 LNG 液态外输基地，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拥有千万吨级接卸保障能力，配备154万立方米超大储罐库容、31套标准化装车壳，依托完善的硬件设施和规模化作业体系，构建起高效、稳定、规范的 LNG 液态外输运行模式，为大批量常态化槽车外运作业奠定坚实基础。
6: 天津 LNG 管道器与槽车液态外输形成互补态势，管道器以线的方式覆盖主干区域，液态槽车以点的方式灵活输送至北京、天津、河北、东三省等广阔市场，在华北及东北地区形成了主干管道稳定供气、液态槽车灵活补位、应急状况及时响应的多层次结构，为民生供暖和工业生产的能源供应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0: 依托管道供气加槽车外运的气液双输全新格局，该站打通了海上 LNG 气源直达华北、东北终端市场的公路能源通道，通过管道主干保供、槽车机动补位的协同模式，有效强化了天然气调峰保供能力，全面覆盖民生采暖、工业生产、电力发电等多元用气场景，极大提升了区域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韧性。
7: 能参与并见证100万车次的安全平稳充装是我们的骄傲。国家管网提供了公开开放的平台，也营造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生态。我们将继续牢守安全红线底线，为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3: 近日，天津石化成功试产高端滚塑专用料 P-LR334

0: 2/6， 实现了该高端品类的戒法工艺国产化关键突破。该产品为1/乙烯共聚滚装中密度聚乙烯，在冲击强度、刚性、加工流动性方面表现优异，同时具备了热氧稳定性、耐环境硬开裂性和抗紫外线老化能力，可广泛应用于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大型工业储装、户外游乐设施等领域。
1: 天津石化依托天津南港乙烯项目，乙烷、乙烯、乙烯烃一体化生产体系，运用成熟的企业去硫化床工艺，搭配国产新型催化剂，精准优化产品熔融指数和密度，针对全钒液、硫电池储罐等特殊工况，企业开展定制化试验，通过实施耐电解液腐蚀专项检测，确定适配极端工况的专用生产配方，完成新产品开发。
0: 该产品的开发不仅推动了去绿色石化产业链向高端化、专业化方向延伸，更为国内的全钒液流储能配套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提供了坚实材料保障。
1: 近日，金海通新港湾半导体测试设备智能制造产业园在滨海新区华苑科技园开园，将进一步完善高新区信创产业链布局，推动半导体封测装备领域集群式发展。
0: 金海通新港湾产业园作为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布局高新区的总部基地项目，总投资达到4.36亿元，是企业着力打造半导体封测装备产业示范园。项目达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10亿元，力争15-17累计产值突破50亿元。
1: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是高新区本土培育的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总部位于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一直专注于半导体测试、分选、设备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已得到博通、高通等国内外头部企业认可。公司在2023年3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2023至2025年企业营业收入两年累计增幅超100%，业务规模

0: 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进一步优化汽车行业管理，深入规范产业竞争秩序。
3: 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眼下国内汽车市场竞争秩序虽有好转，但非理性竞争仍然存在。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优化行业管理，深入推进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实施汽车标准提升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
4: 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抓好账期优化工作落实，常态化整治网络乱象，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多部委密集出台举措，整治汽车行业无序内卷，强化产品质量监管，打击伪创新乱象。对此，业内专家表示，汽车行业需要着力构建安全托底、务实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平衡体系。
5: 伴随新能源、智能网联、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汽车安全风险日趋多元交织，电池安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产业链安全等挑战叠加显现，要告别低价内卷，噱头式伪创新，以技术标准规则创新，促进全行业回归高质量发展本源。
6: 这段时间，各地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影之虫皮炎患者增多，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虫有什么样的危害？不小心接触之后，哪些情况可以在家处理？哪些必须就医？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下。
7: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8: 从五六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7: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9: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7: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一至两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之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1: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

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

0: 及冰盖共损失约 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您，孩子厌学不是不听话，别再盲目指责了。其实孩子厌学根本不是故意跟家长对着干不听话，这只是他们成长里发出的心理信号，背后全是压力、挫败感和说不出来的情绪困扰。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烦躁。